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对不起这三个字说多了就毫无意义，或者说已经没有歉意了。真正的对不起是千斤重的，不仅是对你伤害过的这个人，更是对你自己的良知和道德。我是杨洋，感谢你喜欢我的节目，也感谢你的锁定收听。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

什么是爱情呢？我想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爱情当中哪怕输我也要爱，也要认真，这就是爱情。爱情啊，是一个高格调的东西，它绝不是一种征服欲的实现。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许现在的你正在经历一段失败的情感，这一次的恋爱失败并不能说明你下一次就会失败啊。但是如果你的恋爱观是失败的，那么注定每一次恋爱很可能都会是失败哦。好了，我们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再来听这首歌。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

0: 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是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得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 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4: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5: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6: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7: 嘘，他回来了。
8: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1: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初，林忆莲推出了加盟维京唱片的首张专辑《林忆莲》，主打歌曲《至少还有你》雄踞 KTV 点播排行榜长达8个月。

想过理想的爱情是什么样子？我是一块土壤，你长成你应该成为的样子，而不是我要求你成为的样子。你可以是一颗苹果，当我知道你想成为一颗苹果的时候，我不会去阻止你，而非让你变成一颗橘子。感谢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看看你是不是也会收到这样的回复啊，类似于接下来我说的这几个句子，比如你想多了啊，我都可以哦，我忘了，下次一定，嗯，你说了就行。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觉得的吗？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可能会向别人回复这样的句子，有很多交流之所以让我们感觉不舒服，就是因为其中存在的被动攻击行为。那刚才我说的这几句话，你放在具体的情境当中看看是不是

0: 愿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出身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这就是街舞这个综艺当中的钟汉良呢，也跑来炸场了。你要知道，最开始他可是科班的舞蹈出身，在95年的时候，因为唱歌在乐坛一炮而红，他有着歌坛小太阳的称号，而且连续2届被评为中国台湾10大最受欢迎偶像。

0: 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每个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啊，我觉得都是一个礼物，只是有的礼物包装得很难看，让我们心怀怨怼或者是心存恐惧，所以它可以是一个灾难，也可以是一个礼物。如果你可以带着信心给他一点时间，耐心的细心的去拆开这个所谓的惨不忍睹的包装外壳，你就会享受到它内在蕴藏着的丰盛的美好的东西，而且这是精心为你量身打造的礼物哦。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生命能量的源头啊，我觉得是爱、喜悦跟和平。因为我们失去的和生命源头的连接，所以拼命地向外界寻求能量。比如说，我们会控制别人，获得别人的注意，或者获得别人的喜欢，或者呢，证明自己是高人一等的。所以，我们就陷入了不断的能量争夺。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我从来就不相信什么懒洋洋的自由，我向往的自由是可以通过勤奋跟努力实现，或者说通过勤奋和努力实现更广阔的人生，那样获得的自由才是珍贵的有价值的。我也相信一万小时定律，从来不相信天上有掉馅饼的事情，这样的话，做一个自信又自律的人，靠势必实现的决心认真地活着，我想一天24小时都是充满着幸福感的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孤独地坐着，看忙碌生活的众生，有片刻孤独便坐下来，给自己泡一杯茶，给自己按摩一下疲惫的肩膀，跟自己在一起，听听内心的声音，做自己的朋友，更爱自己一点。
1: 一天一天一天，倒数上演一天。

我是杨洋，欢迎你走进音乐的世界当中，当然也在音乐里面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受啊。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可以谨慎地选择自我的生活，不要轻易地让自己迷失在某种诱惑里。心中已经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更不需要再回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跟议论。无暇顾及过去，我们一起向前走。接下来让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苦的人眼里必定有火花闪耀，如果那火花熄灭，它就毫无价值了。那种火花一定包含着希望，尽管他自己不承认。

是有着歌坛数一数二的优美声线的，清澈透亮，音域宽广。有一个非常古早的视频，就是林忆莲呢在现场连升九个八度唱了一首依然，原版叫做 I Still Believe， 直接呢把观众给震撼住了。如果你有心喜欢林忆莲的话，不妨去感受林忆莲啊怪物级别的高音。

大利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你要被人照顾得好好的，要吃热的饭菜，要一觉睡下去没有梦就直接醒来，天天手都是暖暖的，把领口抓得紧紧的，你要穿干净的羊毛袜子，要被人照顾得好好的。读到洛洛那些生命中温暖而美好的事情，在这儿也送给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

0: 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5: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1: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2: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3: 喂，亲爱的，刚结束一台8小时大手术，错过了咱的纪念日，真对不起啊。
4: 妈，生日快乐，又来了几个急诊，回不去了，对不起。
5: 老公，孩子退烧了吗？抢救刚结束，这就回去，辛苦你了，对不起。
2: 他们是女儿、爱人、母亲，他们是病人康复最有力的支持。然而，41.2%的护士在近一年内遭受到患者或家属的过激行为，74%的护士需要上夜班，超过50%的护士受到过因工作而产生的心理创伤。5月12日，国际护士节，你的不容易，我们懂。

张信哲在音乐生涯的成功可以说是1989年这首《让我忘记你的脸》和1992年《难以抗拒你的容颜》。2001年演唱会上，张信哲用连唱的方式一连唱了这两首歌，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个流行音乐无比辉煌的年代。

歌曲《你是我的眼》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林宥嘉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唱呢叫做萧煌奇。萧煌奇啊，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候动眼部手术，成为弱视。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太远，但是呢，他天性乐观，去学习柔道、玩音乐，眼中的世界是无比开阔的。15岁那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视力。在重见光明多年之后，他又再度失明，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还推出首张音乐专辑《你是我的眼》，这是来自他的创作专辑。虽然视力存在缺陷，但是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依然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

周杰伦有很多歌曲都自带标准的中国风特色，比如说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2003年《叶惠美》当中的《东风破》呢，就非常的抢眼，歌曲全方位带出古色古香的中国味道。而周杰伦的歌声也奠定了中国风歌曲的基本唱法，方文山也对中国风歌词的古意新甜奠定了他的坚实基础。

你开始挑剔怠慢自己的恋人，请记住一点，除了你，他还可以有其他选择的。爱情中每个人都可以有 N 个选项，最终选择你也算是一种恩情。珍惜自己的选择，也感恩对方的选择。

迷醉。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98年，戴爱玲签约了滚石唱片，并且呢，她还跟赵咏华有合作。有一首歌叫做 I Will Smile， 就是她和赵咏华共同合作的出道曲目。而戴爱玲呢，在滚石唱片期间其实是没有发行过任何的个人专辑的。到了2001年，戴爱玲被音乐制作人姚谦签入到维京唱片。02年的时候，戴爱玲才有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 Magic。

0: 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这段话送给你吧，你很重要，因为你就是你能拥有的全部。你存在，整个世界才存在。你看得到阳光，整个世界才看得到阳光。你失去平衡了，世界就失去平衡了。你消失，世界就消失。所以这段话是送给今天觉得很丧的朋友，要对自己说，你很重要，你就是你能拥有的全部。感谢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专辑《星梦情真》是香港歌手陈慧琳的第三张个人粤语大碟，于1997年7月13号推出，当中一共有10首歌曲。这张专辑奠定了陈慧琳在香港乐坛一线歌手地位。同名主打歌《星梦情真》在各大乐坛的颁奖典礼荣获多个大奖。更重要的是，陈慧琳呢，在推出这张专辑之后，就在香港体育馆举行了首个个人演唱会。而这张专辑全球销量在全亚洲范围达到100万张。

0: 北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

0: 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请记得要热爱你的生活，保有这样的品质：善良、勇敢、坚强、乐观、感性、理性，尝试着不断地持续去发光。我想深爱你的他才能够循着这样的光源来找到你。欢迎各位呢回来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跟着音乐慢慢走吧。我是杨洋，在音乐当中来问候你。

弦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弦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能做得到。我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分享给你。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非常勤奋的在练热瑜伽的。那个时候呢，身体肌肉线条紧实柔和，每次下完课冲过凉之后呢，散散步，吃一点点清淡的食物，就感觉整个人好像被洗涤了一样，身体也是非常轻盈的，感觉整个世界都轻松起来了，心底无欲无求，生命干净而纯美。

曾经看到一篇关于萧敬腾的采访，媒体问他30岁之后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说是希望大家看到另外一个萧敬腾，希望他放下背叛，放下心不了情，放下王菲，尽快找到那个不同的自己，开辟自己的新天地。我说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你应该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吧？简单的一天，早上醒来，阳光亮堂堂的侵占了整个房间，你的心也被阳光撑得满满当当，暖融融的，爽利的换好衣服，洗漱完毕，冲咖啡，吃早饭，打开音乐，侍弄花草，一天就这么开始，好像一整天也会从这个好心情的起点开始，收获许多美好的事情和惊喜。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只要失恋就都会唱同一首歌，就是那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很多人唱到最深情处还会泪流满面。如果林忆莲的所有专辑十几张专辑摆在你的面前，那么我会推荐你先来听一听1987年她发行的《灰色》。那一张专辑很有亮点，并且单曲《灰色》也拿到了当年的香港。

和钱包之间妥协。在你满怀期待想要开启一段新的理想生活时，或许也会不小心打开了生活真相的另一扇门。

在很多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我们都能看到歌手金志文的身影。实际上，金志文的音乐代表作《远走高飞》也有很强的知名度，不仅传唱于大街小巷之间，很多知名歌手也会喜欢这首歌。拉拉徐佳莹就曾经在节目当中谈到，并且她就演唱过这首歌。

0: 北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

0: 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两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坚持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5: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

0: 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周博同学。这个春暖花开，他去了一趟威海，
7: 对，
6: 还去了一趟传说中的乳山银滩，然后呢，回来报告说当地吃的真好，一些海鲜真新鲜，北方口味。另外呢，威海也是一个传统的旅游城市，如果大家想去的话，也可以在那里面作为度假，有三天的时间比较科学。另外呢，这个有一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好，嘉宾好，打算自驾去。
7: 正常情况，大家在自驾旅行的规划上面，一天最好不要超过500公里。1000公里大概就得开2天。
6: 哦，嚯啊，对对对，除非这一位朋友您去的不是只是威海一个地儿，就是您安排了山东其他的一些地方，
7: 对对对对，
6: 这样做才比较值。
7: 对，
6: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乳山那个地方，给我个人的感觉，还是自驾游比较舒服一点。
7: 对。这个
6: 你要落地就到处打车，你也就感觉不出当地特色了。
7: 对，当地就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一点一点的走，一点一点看。那儿还有一个这个以前退役的一个小军舰呀、一个就那个小景观太多太多，潮汐湖啊、大家就是开着车在那慢慢去品味这个小城镇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好的。
6: 对，这个前提是一定要规划好路线，不太建议大家为了威海一个地方。
7: 对，
6: 直接开1000公里的车程哈、
7: 对，
6: 这个宇宙尘埃是这显摆呢哈。说去年我去大同了，这个去善化寺啊、然后四大天王，还去了云冈石窟、应县木塔、雁门关，吃的也好，刀削面可好吃。你可不是呗，你到面食之都了。那个地方不管它就有点像重庆，
7: 对，
6: 就有点像四川，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不会轻易遇到那个馆子，你出来。就是那个骂骂咧咧，对，因为像那样的馆子早几十年、上百年就淘汰了。
7: 对，
6: 它整个那个地方，你想去那大同又是面食之都的中心的中心，
7: 对，
6: 它不可能次啊。
7: 对，
6: 所以这方面呢，其实有关美食是一个地方吸引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比较重大的原因。
7: 对，
6: 就是即便你自然景观特别好，你的人文景观也特别棒，但是呢，你总让大家。没吃的去哪儿，就要不我麦当劳肯德基一下，大家可能对那个地方印象也不会那么深啊。
7: 对，我们都是一些视感神经动物，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每天接收信息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们的味蕾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味觉对我们的记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6: 对，
7: 一个地方好不好吃，可能对于我们的记忆来讲，它比好不好看要具体的多。
6: 对，所以在这儿也算是提醒你，老能接触到什么当地文旅的，也提醒啊，就是有关一个地方的这个美食，它还不是越多越好，那这个当地特色是要有，但是呢，就是咱们老北京老讲一句话，就什么东西你不能做得太垮，就是你既要保证那是个本乡本土的原汁原味，
7: 对，
6: 但是呢，你又不能把那个垮劲带到更多的这个至少是旅游目的地的这个一些饭馆里，
7: 对，
6: 啊，这样呢才能够让游客既品尝地道的当地风味，同时又会留下一个。就是很复杂的印象，就那种美食对于一个人留下很深的、
7: 很直接的刺激，然后印象很深。
6: 对，往往呢，他说那个哎那个地儿好，这里头有50%是说那个地方吃的好。
7: 对，
6: 这可能是有关这个山东啊和山西
7: 对
6: 啊这两个方向啊，其实美食也是其中重要的这个主打。这个我发现今天咱们节目一提这个自驾游去山东啊。坏了，这个网上有很多朋友对山东太熟了。
7: 白特老师说，有条件的话还是开车，两种方式都体验过。去威海的火车、高铁的话，时间和开车差不多、出发时间和到达时间还不理想，过了几天就开始慢了。地级市站停，真不如开车自在。开车可以早出门，还能多半天的时间玩，火车就是一整天全在路上。
6: 这看来白头是经常这么干，而且很。 他很熟悉山东，
7: 对，威海这边呢，就是尤其在交通地区，这个火车确实不是特别多，速度虽然比较快，但是不是特别多。
6: 嗯，
7: 好。另外自驾这块大家确实可以参考山东路网，条件非常非常好。
6: 嗯，太好了，大家对这个山东，没有想到大家对山东的印象如此之深刻，又如此之熟悉，看来都比我熟啊。这个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呢还有一段时间哈，要和大家一起聊的呢就是河北了。这个我们周博脑子里也有一些这样的线路，在春季适合这个自驾游三四天行程的。他说的那个地儿不见得能进多少。我瞎猜的啊。这个周博先提个地儿吧，就是春季去河北的哪些地方比较适合。
7: 春天去河北，其实要是奔唐山曹妃甸，奔这个河道老街，这个是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经典的这种人文旅行路线。那走廊坊啊，我们可以看这个《红楼梦》剧场，这个剧场演出，然后一直向东走，奔唐山曹妃甸看海，然后到这个曹妃甸基本上返回了。然后再向这个北边一点呢，走遵化的这个清东陵路线，这个也是走蓟县盘山平谷这条线出去向东走。
6: 蓟县盘山平谷，
7: 然后走这边，
6: 对对对，
7: 然后到清东陵，这也是一条经典的自驾路线，就是属于人文和这个风光采风的这种体验，
6: 就是不去天津啊，河北，
7: 对。如果要这都是奔东边了，那么东边因为这个方向呢，大家都很成熟了，去看海这个路线，大家每到夏天都是要去走一走。
6: 对对对，
7: 向北向东北这个方向就是三亚坝这边，还有像西北的禹县这边，张家口和周边，也是非常好的一条路线。像张北现在的花春花刚开，三角梅正好是，还有鱼儿梅正好是开的这个非常好，这几个线路呢，都是大家比较经典的。
6: 对，
7: 在这个季节，就是大家看到没有那么多的草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半山腰的这个山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鱼儿梅是一个星星点点、星罗棋布的这个状态，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小众旅游状态。而且这时候，各个酒店民宿也是刚刚开业，价格也非常低，大家可以选择考虑像草原的浅层的这种去体验。
6: 嗯，
7: 同时呢，也可以看这时候吃住都很好，而且贵。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这个在前几年，尤其在咱们二三年之后吧，这种草原旅行新业态逐渐提升。像张北啊，还有这个丰宁啊、大滩啊，像这个三亚坝都做了一些产业结构提升。当然，整个内蒙的都有啊。这里面呢，除了咱们原来知道的蒙古包原，现在已经有了像这个星空房、露营房车酒店，还有这个太空舱，还有这种拖曳式的这种房车，还有胶囊式的房车，各种各样的这种住宿条件，让我们感觉，哎，原来我们住在这个啊，包括还有自建的一些这个民宿，
6: 自建的也是不是蒙古包类的？
7: 不是了、有一些托斯卡纳风格的一些，在这个咱们就不说具体是哪儿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了以后，它的建筑明显不同于原来的草原上的这些东西，本身它就是一件建筑艺术品，也是一个草原上的一个深度体验的一个产品，
6: 就能融在草原的这一片气息当中。
7: 对，那些太空舱拍下来也很好看，在里面的时候全景的观星也非常体验非常好大家可以考虑去体验体验。
6: 这个接下来一个问题恐怕大家都比较关心，我也比较关心。我曾经一度发现咱们国家的民宿在经过这个相关部门的进行规管之后得到了一个这个比较大的发展。现在我说的不是，我这个品质首先不是问题啊，我说的是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多民宿就恨不得住比酒店都贵了？如果你要那就叫野奢了，是吧？
7: 现在是这样，就是大家已经呈现两极化，以前的这种大概七八百的已经降到了亲民的大概四五百， 以前的这些就是中高端的1000左右的，现在提升到了1500左右。
6: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格变动？
7: 因为就是它的旅游业态和里边的内容提升，造成它本身就已经从原来的过路经济变成了经济的这个实体，它本身就是目的地经济了。
6: 嗯，
7: 你可以，我们可能为一个酒店，比如沙漠星星酒店呀，或者一个酒店，它直接就去这样这个目的地。

0: 去旅行。
1: 他的目的就是要住那个民宿，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呢，就是如果主题非常好，而且内部陈设又非常受欢迎的话，有可能会进行一些大面积的技术调整，
0: 对，
1: 价格调整。
0: 对
1: 啊，这就是里外里会给我们。其实它价格越明晰啊，可能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就越大。我大概知道我花这么多钱能住到一个什么水平。
0: 对，它的配套消费，全非常全。然后原来的那些就是中高端的民宿已经，就是降低了它的这个价格，
1: 反倒降低了。
0: 对，因为它受到这个打压和这个现在市场的这个情况冲击，所以它要
1: 竞争呗，不叫打压。
0: 面向这种竞争，它还要走市场化路线。
1: 对对对，这也是比较科学的。它有那个，就是所谓头脑一热涨价，或者说是卖新鲜，
0: 对，
1: 就是当时就是他那么弄，
0: 对，
1: 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市场上的优势，但是现在呢，市场也成熟了。

0: 又有一位朋友问最后一个问题啊，说你说的那个，
1: 嗯，
0: 就是在养殖场旁边，
1: 嗯，
0: 能挖嘎了那个那个地儿在哪儿？
1: 对，
0: 它21公里的海滩，它你们住的那是酒店外头吗？乳山那儿？
1: 这个沿海这个海滩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某书上面搜一下，它有很多的攻略。亲民的攻略就在这个海滩的这个，就是这个直接这海滩上。
0: 不好意思说太细。
1: 对，那个东边一点，那个靠近养殖场那边呢叫仙人井。但是呢、哦、它有一定的风险和难度，是海边那个石头不是很平。但越是有这种礁石的地方，它越有这种海鲜，它这种
0: 藏得住。
1: 藏得住。对。所以这个大家看一看攻略，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能力和风险。有时候上涨潮退潮的时候，这因为有礁石区的涨潮退潮特别容易出现风险，所以这个咱们就不在节目里细说这个到底推荐去哪儿。
0: 对对对，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就是一些亲子游带孩子去，
1: 对，
0: 就是那个地方可能确实能挖到更多东西，但是同时它也真的有风险，万一孩子穿个什么东西，他没站住，他一下子跪那儿磕那儿了，
1: 对，
0: 磕膝盖什么的。
1: 礁石上面会有大量这个贝壳的那个粘结，所以上面很锋利。然后这基本上一动就开放性伤口，海水一杀就很疼，所以我是有这种经历，就跟大家说，一定要量力而行。
0: 对对对，护膝、尤其是你要大早上起来哈。
1: 对，
0: 还天黑麻糊的。
1: 对，
0: 这个不跟大家聊，今天我们时间呀，这个也差不多了，最后总结一下吧。其实我们应该对山东做更多的了解。
1: 对，
0: 其实山东除了我们刚才说到那更小众的地儿，这乳山，
1: 嗯，
0: 山东应该是青岛、威海、济南、
1: 烟台
0: 。
1: 对，其实就除了咱们说的胶东地区这几个城市以外，被很多网友低估的，像潍坊啊，像淄博呀、啊，还有这个曲阜啊，一些旅游城市都有非常好的这种旅游资源，
0: 嗯，
1: 而且还有很多当地的美食资源，大家可以重点去了解一下。
0: 对对对，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只能跟大家伙先聊到这儿了。
1: 嗯，
0: 有关这个所谓短途自驾，咱们一定要做单门做一期山东啊。

0: 行，
1: 这个我没有想到，这个对山东大家印象会这么深，同时又这么的熟。其实呢，山东这两年随着一些传统的旅游目的地越来越成熟，一些这个新兴的周边的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也越来越多。
0: 嗯，
1: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山东旅游还能够去到哪样的一些更有意思的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我们也会改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们改日再会，
0: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庭的失败，那只能说明你没有拼尽全力，也没有好好的吸取教训，冒险、试错、跌倒，然后站起来再继续尝试。在这个过程中，你不需要恐惧犯错，相反，你要意识到自己可以从错误中获得经验，推动自己成长进步。真正伟大的成就都出现在漫长的失败之路的尽头，而你所担心的错误，往往正是你通往成功之路的钥匙。

1982年，19岁的邝美云参选香港小姐，获得亚军。1983年，她替张曼玉幕后代唱，应邀担任关正杰的演唱会嘉宾，之后更签约为宝丽金旗下歌手，发展歌唱事业。2年后的第一张专辑《再坐一会儿》，邝美云的声线磁性婉转，技巧未算超群，但整体来说悦耳舒服。再坐一会儿这首歌曲词悠远，但是一发行就获得超越双白金的好成绩。如今邝美云早已淡出娱乐圈，建立了自己的珠宝帝国，善于理财的她成了成功的商人。

戴琳来自台湾的排湾族，显著特征是大眼睛、厚嘴唇，声音浑厚有力。他也常常因此被人称为张惠妹第二。2001年，他被音乐制作人姚谦发现，并且签入未经唱片，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Magic》。宣传文案里当年是这样写的：维京音乐继江美琪萧亚轩之后，2002年再度推出年度新人戴爱玲，之前曾与赵咏华合唱 I Will Smile 广受好评。这个集合了张惠妹的狂野和力度，李玟的风情和甜美，以及顺子的醇厚跟技巧，收放自如的好声音，就是 Magic 戴爱玲。

0: 从2004年参加我行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王。
1: 太阳它回去一轮明月，花瓣飞回去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组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 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喂，亲爱的，刚结束一台8小时大手术，错过了咱的纪念日，真对不起啊。
6: 妈，生日快乐！又来了几个急诊，回不去了，对不起。
7: 老公，孩子退烧了吗？抢救刚结束，这就回去，辛苦你了，对不起。
8: 他们是女儿、爱人、母亲，他们是病人康复最有力的支持。然而，41.2%的护士在近一年内遭受到患者或家属的过激行为，74%的护士需要上夜班，超过50%的护士受到过因工作而产生的心理创伤。5月12日，国际护士节，你的不容易，我们懂。

1985年获得 B 圈星星大赛冠军，由此进入演艺圈。多年来，他在歌坛一直是以儒雅低调的形象示人。他声音平时很少炫技，曾经也因此刮起过一阵黎明旋风，就是因为这样的平常，人气飙升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多年来，音乐之外，他的电影大荧幕表现也备受肯定，同时热爱公益。那个气质斯文的男歌手，多年来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节奏，和大众彼此见证成长成熟。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有些人天生擅长感受小确幸，一片树叶掉下来，感受到秋天的落叶之美也是一种。但也有一些朋友，他们要等待大事发生的时候才能感觉到美好，比如结婚生子、升职加薪、一夜暴富等等等等。其实作为一个人，我们有件特别平等的事情，是可以从每天都发生的小事中找到幸福感的。小事情包括在清晨安静的喝杯咖啡，给自己做一顿早餐，跟他人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等等。每天注意这些小小的乐趣，会大大改善你的生活质量。

金海心多年以来用他个人专属的音乐建构了一个甜悲伤风格，而他在创作上的才华也在他的音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独特的金式唱腔还有他对音乐的驾驭能力都注定了他的特别。金海心拥有高辨识度的嗓音和真假音自如转换的歌唱技巧，比如2009年发行的那张《爱转了一圈》，在他的演绎下散发出一种迷人的都市雅痞气质，时髦又耐人寻味。

张信哲跟于台烟在1996年合作过一首歌曲《错过你，错过爱》，收录在张信哲第二张个人专辑《梦想》当中。相信大家对这首歌的熟悉程度，可能远远大于对女歌手于台烟的了解。其实，在1996年的时候，梁鸿志曾经精心为于台烟打造了他的第一首歌，叫做《化妆舞会》。当年是因为这首歌让于台烟一曲成名。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17岁时，他参加歌唱比赛，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之后，在完成学业后正式出道。出道后，他凭借《隐形的翅膀》获得多个奖项。张韶涵的音域宽广，歌路多变，从《预言》到《欧若拉》再到《潘多拉》，他在歌坛独树一帜的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他具有清亮又充满童真的声音，甜美却又有个性的外形，而在他的身上则有一种跟他的声音共同的特质，顽强，富有张力，充满执着。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2: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
2: 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0: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
1: 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学会培养今天更新什么的一种意识吧，创意也好，整理也好，每天增加一条创新。毕竟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是件再美好不过的事儿，但如果轻易懈怠，就会和创新渐行渐远，最后也只是反复地做该做的事，无法成长。其实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专业能力的增强，更应该如此。所以每日一新的意识可以帮助我们刷新自己，你想不想试一试？就从今天开始吧。

0: 怎么提升品质？
1: 提高品质有两个条件，从容的时间和从容的心态。常常被催促来拼命处理手头之事，最后呢，你是压根无暇来顾及品质的。而当时间心态变得从容，考虑会更周全，功夫也会下得更深。100%完成之后，就可以把目标提高到120%或者是150%。为了从容，请放轻松，与其盲目的和时间赛跑，不如未雨绸缪，来巧妙的驾驭时间。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

0: 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喂，亲爱的，刚结束一台8小时大手术，错过了咱的纪念日，真对不起啊。
5: 妈，生日快乐！又来了几个急诊，回不去了，对不起。
6: 老公，孩子退烧了吗？抢救刚结束，这就回去，辛苦你了，对不起。
7: 他们是女儿、爱人、母亲，他们是病人康复最有力的支持。然而，41.2%的护士在近一年内遭受到患者或家属的过激行为，74%的护士需要上夜班，超过50%的护士受到过因工作而产生的心理创伤。5月12日，国际护士节，你的不容易，我们懂。

20世纪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温兆伦这个名字曾经让无数少女心驰神往，因为他帅气温柔的外形和动人的歌声让人印象深刻。从小喜欢音乐的温兆伦86年发行了第一张粤语专辑《风雪前程》，后来因为形象上佳，所以进入到影视行业，大众更多熟悉他是电视剧里面的样子，比如《义不容情》《我本善良》《今生无悔》都是红极一时的热播剧。所以温兆伦的代表作都是以影视剧当中的主题曲为主，比如《天地情缘》《台北的机场》《我本善良》《随缘》等等。

你知道吗？迄今为止，我们掌握的学识验证过的东西，就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可以把它隐藏在隐秘之处。处理新事物的时候，如果你只凭经验去做，那将无法创新。尽管经验可以替我们保驾护航，让我们收获高效完美的工作成果，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只会中规中矩。唯有不怕失败，积极挑战，才能习得、深入、拓展，催生出新意。所以有机会去品味一次从零开始的幸福吧。

我们常说思考，但思考说起来简单，实则很难。即便独自一个人找个僻静的地方思考，你也总是会被一些杂念扰乱思路。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去读读书好了，因为当人沉浸在书本的世界，聚精会神的阅读能够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当眼球完全被文字吸引，可以试着突然跳出书本开始思考。如果感觉疲累呢，不妨再捧起书本，以这样往复的方式学会在阅读和思考之间切换。一旦习惯了这个模式，哪怕只是将书本放在膝盖上，也能提高你的思考效率。

说到歌手戴佩妮，可以用曲风多元来形容，她的歌里包括 R&B、 单一的乐器、城市民谣，还有乡村气息，多种风格都有涉猎，也都能找到表达。她本身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流畅优美的音色是她的专属特质，同时因为从小的专业训练，她有扎实的唱功，被大家忽视的娴熟的舞技，使得她成为名副其实唱作俱佳的音乐精灵。除了是独立歌手，她也曾经拥有自己的乐队，那个乐队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佛跳墙。

0: 女生。
1: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迷，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蹬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0: 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接下来来个彩蛋的环节呢，要请各位来参与到我们的竞猜的互动环节当中。其实很简单了，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一定会对当中杨坤的现身啊特别的印象深刻。他演唱的这首歌啊是来源于一部非常经典的歌曲，然后我只能告诉你到这里。那今天我们的问题呢，就是想问问你，杨坤所演唱的这首《梦之路》，哎，他的原唱原作应该说是原作经典原作是哪一首？
1: 我的心里装着很。

是我没有讲太清楚吗？有人呢把歌名贴上来，有人呢把歌手贴上来。但我知道今天我们的互动的环节当中，这个问题是有一点难了。我来问你啊，杨坤这首《梦之路》它的原作经典的歌名是什么？我可以提前来透露一下，喵毛毛是回答正确的啊，然后呢还有 JP 回答也是正确的，看来两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对节目也是非常熟悉，确实是影迷。然后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叫做云散月谢是吗？他回答的是歌手名，歌手名我可以透露一下 ，Bob Dylan， 他确实演唱过这首歌，确实演唱过，但是呢不是他的专属哦，还有其他很多歌手都演唱过，但是我不介意了，也算你回答正确，但是目前回答正确歌名的。

还是很少。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时间，重点是要来说这部影片《只有云知道》。杨坤深情款款的歌声唱出了剧中的主角隋东风和小云相识相恋分离的点点滴滴。歌词结尾的梦之路云之乡一语双关，它其实说的就是故事的发生地。

0: 台词小记，影片2046。爱情是有时间性的，太早和太晚都不行。如果我在另一个时间或空间里认识他，这个结局也许会不一样。
1: 好了，这个时间迅速的来揭晓答案。杨坤他所演唱的《梦之路》呢，原唱呢是来自于一首应该说是世界经典名曲了，叫做 You Belong to Me。 要特别恭喜 JP、 喵妈妈、天空之城、云散月谢和白开水。再次恭喜 JP、 喵妈妈、天空之城、云散月谢和白开水。既然我们之前说到了这首翻唱的曲目，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延续这样的经典旋律。今天我们要去听一听那些改编成电影插曲的经典代表作。接下来呀，听到这首

首歌呢是来自韩寒导演的影片《乘风破浪》当中的插曲。我们知道在他的影片当中呢，一贯就有这样的风格或是有这样的元素，他喜欢呢给一些经典的曲目填上自己创作的中文的歌词。那接下来这首呢，它就是改编自美国民谣 500 Miles， 这是由韩寒改编中文歌词。而这首插曲的歌词前半段呢，说的就是一股潇洒的别离之情，也是迎合了剧中主角告别故乡，不要故人相送，想自己潇洒离开的这么一种心情。2013年最香民谣当中，同样的也选用了这首歌作为主题曲。今天要和你来听别送我，来自影片《乘风破浪》。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

0: 中瓶套装，100毫升两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不见不散。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他的音信。我把我的爱人丢了，我一直以为我们还会见面，可能是在一条经常走过的街上，也可能是在一家偶然走过的咖啡厅里。我相信只要他在我的附近，我就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不妨来听一听那些改编成电影插曲的经典名作。如果说国产电影当中呢，最具有玩味的应该是韩寒导演的影片，像之前我们说到了《乘风破浪》，那还有一部影片，当然就是不得不提了，《后会无期》。

0: 竟是结局。
1: 你会发现韩寒导演呢，他也算是一个音乐通，哎，特别会选歌，在他的影片当中出现的歌曲都特别耐听，再加上他的填词，你可能会说绝了哈。比如说之前我们说到的《别送我》这首歌呢，它就是改编自经典的 500 miles 500公里，这是非常著名的美国民谣，而且呢被很多很多歌手都翻唱过，有人说呢

这是 Beatles Yesterday 之后呢被翻唱次数最多的独唱歌曲了。再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这一首后会无期，原作的名字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也是由美国著名的女乡村音乐歌手 Skeeter Davis 她在1963年的时候演唱的，然后当年是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同样也是被无数人给翻唱过，甚至有听众还觉得无人能及原唱的魅力。而这首歌呢也是原唱者唯一的传世之作。当然了，我们说 Skeeter Davis 他是有很多的歌曲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我要放给你听的呢，也曾经出现在了1992年美国电影《修女也疯狂》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位乡村音乐女歌手 Skeeter Davis 的演唱，歌曲名字叫做 I Will Follow Him。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你大概也想不到啊，这首歌的演唱人他是谁，但是如果你想到小冤家这首歌曲呢，那就对了。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听那些改编成电影插曲改编成电视剧插曲的经典名作。比如说 Jambalaya， 它会让你想到情深深雨蒙蒙当中的小冤家，是来自于邓丽君的歌唱。其实呢，有很多的歌迷都是很喜欢听邓丽君的英文歌的，无论是气息也好，控制也好，旋律的优美度也好，都说有一种英文歌曲的演唱风格，就是邓丽君的演唱风格。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她的演唱，她和林子祥的合作。怎么说呢，有一种情感的宣泄呢，是在平静当中去宣泄。我们要听到的歌曲，邓丽君和林子祥的合作 Endless Love。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

下面啊，我也给您说一说。北京的李德个玩紫砂壶有些年头了。前几年呀，他来往于京津之间，买壶卖壶，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也留了几把呀，算得上是高中档的好壶。近几年呢，也不知道这人去哪儿了，不知道他忙什么。有这么一天，罗文华跟朋友们吃饭的时候碰见了他。这李德个儿啊，就告诉罗文华，他现在还是买壶卖壶，但是啊，可不是摆摊设点走街串巷了，而是相对固定的为几个大款搜罗这好壶。这几个大款有北京的，有天津的，有香港的，有台湾的。一年忙活下来，李德个儿啊能挣个十几万二十来万。这罗文华呢就问他最近有什么好壶没有。这李德个儿呢想了想，值钱的壶还真有一把，这梦辰壶就放在我的办事处，你要有兴趣跟我瞅瞅去。在罗文华的印象当中啊，李德个儿很懂壶，眼光也不错，于是跟着他打了一车到了办事处。所谓办事处啊，就是在市中心一家小旅馆里头啊租的这么一间房，二十来平米，李德个接待个客人啊，睡个觉啊，全在这屋里。门口也没挂什么办事处的牌子，这小旅馆的楼房已经很陈旧了，屋里头乱乱哄哄，光线也不好，白天呢都得开着灯。罗文华一眼就看见桌子上茶海里的离世壶确实是梦辰壶的样式，而且呢有一层厚厚的包浆，壶里壶外的茶字来看，李德个似乎天天都养他。因此这罗文华就问李德个，你拿他每天都喝茶呀？这李德个略一迟疑，为了养壶啊。这么着得了，你现在拿他沏一壶茶，我先尝尝怎么样。别用它了，我天天拿着它对着嘴喝，我怕你嫌脏。有关梦辰壶的情况，这罗文华也比较了解。这梦辰壶相传啊，是明末清初宜兴紫砂壶名将惠梦辰首创。惠梦辰以制作小壶啊飞升中外，他的作品大多数都是朱红色和紫褐色，壶胎啊比较薄，工艺呢比较细腻，体态轻巧，造型古朴，口盖严密，浑然一体，很适合什么呢？喝这功夫茶。杯子呢小如胡桃，壶呢小如一大桃吧，就现在咱们常吃的酒宝也就这么大。每针无一两，有这么一个银法。清光绪年间啊，有不少笔记记录了梦辰壶和功夫茶的关系。您比如说连横的名坛里边就写说，张全朝三府品茗，茗必武夷，壶必梦辰，杯必若身，三者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一毫，且不足待客。什么意思呢？说这个漳州府、泉州府、潮州府这三个地方喝茶，这茶必须是武夷山的，壶必须是惠梦辰的，杯子必须是这若深的。金武祥《海珠边所记》里边也写了，说潮州人啊，名饮喜小壶，故粤中伪造梦辰一公小壶，触目皆是。潮州人喜欢拿这小壶喝茶，所以呢在广东地区伪造惠梦辰的一公的小壶那是太多了。施洪宝闽杂记里边也写了，说张全各属俗上功夫茶，器具精巧，壶有小如胡桃者名梦公壶，杯极小者名若深杯，茶以武夷小种为上，有一面直翻前数圆者，饮必细酌酒举，否则相为嗤笑。后来啊，这梦辰壶就成为了闽南啊、台湾等地的茶人对于功夫茶壶的一个惯称了。闽南人有这么一句话，叫手中无离世，难以言名世之言，说明这离世壶备受珍爱。这东西既是茶具又是艺术品，收藏品。很早以前啊，

梦辰湖就远销欧洲、拉丁美洲、中东、日、韩、泰、非等等国家，并对欧洲早期制壶业啊影响颇大。甚至皇家的银茶器，有的呢也是模仿惠梦辰的梨形壶，足见啊这梦辰壶在紫砂名壶发展史上的地位。由于这个惠梦辰啊生平有很多有待确定的问题，再加上历代仿制的梦辰壶数量特别大，因而对这个梦辰壶的鉴定比较复杂。为了推求梦辰壶可靠年代，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曾经将馆藏的四把梦辰壶进行了热释光科学鉴证，结果是各壶年代早晚不一。大小相若的两把梨形壶，热释光测定年代平均值是1820年和1920年，相差就100年了。其中年代较早的一把壶测定年代的平均值呢是1770年，是一把高身小圆壶，紫泥，底部款呢刻着南湖秋水夜弄烟梦辰制。结论下来，梦辰壶的地位呢是由功夫茶建立，梦辰壶的年代无从判定，梦辰壶的风格可谓是不拘一格，而梦辰壶的优劣评定基本上呢是以老为上，也就是越老越好。您听听，这罗文华先生是了解这些情况的，虽然对这梦辰壶研究不多，那么他对壶的真伪有没有可能依照经验做出正确的判断呢？这把壶到底是真是假呢？虽然罗文华了解这些情况，但是对于年代跨度大、造工精粗不一的梦辰壶啊，缺乏一个专门系统的研究，所以也不敢轻易的就断真伪。就说眼前李德个的这把梨形壶，壶身似梨，肚子鼓，是一个结盖，三弯嘴朝天，柄呢也就是这把啊成耳朵形，壶底呢有惠梦辰制楷书题款，是典型的梦辰壶的形制。尽管如此，这罗文华依旧不敢判定这东西就是梦辰壶。怎么样，这没问题吧？李德个在一旁得意洋洋地问。我看不了太准，这种梨形壶市场上太多了，都打着梦辰壶的旗号。此外，我老觉得这壶的包浆不自然。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罗文华始终不明白李德根为什么每天用一个这么珍贵的老壶喝茶呢？这壶啊没问题，你跟天津的拍卖行疏通一下，你帮我把它卖了得了。这算李德根提了一个要求。李德根，你不是专门为大款们搜罗好壶吗？你直接卖他们多省事儿啊，你干嘛这舍近求远？这李德个微微一笑，这你就不懂了。这把壶一上大拍呀，一印图录啊，身份就高了。那时候啊，大款们呀都会主动抢着买。这罗文华确实拿不准，所以也就没管这事儿。又过了几个月，京津两地所有的大型拍卖会都结束了，罗文华又碰见李德个了，当然要问问了。李德个，你那把梦辰壶卖了没有啊？叹了口气，你怎么了？没过鉴定师这关。这时候李德个跟罗文华说了实话了，那天你不是看壶的包浆有问题吗？你眼力还真不错，那把梨氏壶啊是一星一位制壶高手按照梦辰壶的样式仿制的，5年前啊我就把它买到了，我想做旧，就把它呀埋在一户人家的花园里边，埋了有1米多深，让它充分的吸收地气，尽快的形成土沁。我给那户人家钱，要求啊他们像养花一样经常往埋壶的地上啊浇水，好让地底下的壶呢得到一定的水分。这不都5年了吗？我觉得差不多了，我就把那壶挖出来，又用茶水啊滋养了几个月。好嘛，你没往壶上撒尿泼狗血吧你？没有，那天你来呀，你说要拿它沏茶喝，我没答应，我确实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其实我自己呢也只是养壶，我没喝过那壶里的茶。

0: 前些天啊，我拿着这把先出土后传世充满包浆的壶，我不就冒充一下梦辰壶吗？拿在拍卖行拍卖，我想定个底价50000，结果呀，这鉴定师一看包浆就给识破了。我这叫什么呀？我这叫竹篮打水一场空。听完了李德个的这句话，这罗文华呀这时候才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的梦辰壶圆润端丽朴素清雅的特点是仿造不来的。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银杏紫砂壶的诞生不是偶然，它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大环境下，文人与饮茶文化的推动下，不仅使得茶文化提到了一个精神层面，更把紫砂茶器的妙境通过饮茶文化传播开来。因此说茶文化是紫砂文化的开端，更是延续。无论从其精美的制作工艺，还是其丰富的文化内蕴来看，紫砂壶作为我国优质茶具的杰出代表，都是实至名归的。说到紫砂壶啊，就不能不说一个专业名词，叫包浆。紫砂壶用久了，的士日佳，自发黯然之光，入手可见。通过泡茶、用壶、养壶，更显示紫砂壶字体严厉的肌理美，登大雅之堂，为时人所珍惜。这种壶外表上的光晕啊，这就叫包浆。可是近年来呢，很多紫砂壶作家者呀，常常在包浆上做文章，目的呢，当然是鱼目混珠，想上拍骗个高价。我们上半期节目啊，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李德个的这把壶到底是真是假呢？罗文华先生是天津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紫砂壶收藏家。在他鉴赏收藏紫砂壶的过程当中，曾经经历过很多有趣的故事。今天给您讲的这个故事就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出土的梦辰壶。紫砂壶得养，而且呢越养越润，越养呢越富内敛光泽感。那么在《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当中，罗文华先生呢就写下了很多上当受骗的故事，其中就有被迷人的包浆所骗的。下面就请郑思杰为您讲讲这个迷人的包浆的故事。
3: 玩壶一族的一大乐趣在于养壶，就好像喜欢玉件的人经常盘玉一样，材质好、工艺好的紫砂壶一经精心养过，壶身上显出光润沉静，古雅绝伦，令人爱不释手。一些制壶的人和售壶的人抓住紫砂壶收藏爱好者这个心理，通过用浓茶汁、石油、酱油、糖、醋、中药分别染色和调和在一起，再加以蒸煮为壶包浆，以及壶内设置的茶锈等等的手段，将带着摇光和火气的新壶伪装成了养过的壶，骗取人们的喜爱。他们这样做主要还不是为了以新充旧，而是以生充熟，目的主要是在于伪造壶的品相和品味。最初玩壶的时候，罗文华因为缺乏经验，就上过这种假包浆的当。双休日，罗文华和自己的夫人还有儿子一家三口逛天津古文化街，在一个壶摊上看见一把包袱壶。这把壶的形状像一个包袱，包袱上带着褶，边上还钉着几块小补丁，这一切都是用紫砂做的，特别的逼真。尤其是这壶的颜色，黄中发褐，古色斑驳，似乎有人用茶水滋养过，而且壶瓣和壶底还分别刻着定方座、秀堂监制的字样，看上去啊，路分不低。罗文华端详了一会儿这壶，对这壶挺感兴趣，就跟摊主划价，摊主要60，罗文华给了他45，把这壶可就请到家去了。那时候罗文华的儿子虽然刚上小学， 哎，但是受他爸爸的影响，也特别的喜欢紫砂壶。在这条街的另一个壶摊上，他看上了一把树桩壶。这把壶的壶身做得特别像树桩，颜色尤其像，栩栩如生。罗文华的儿子端着左看右看，舍不得放下，还拽着罗文华说了这么一句：“真是古色古香。”嘿，罗文华一看自己儿子这么喜欢，自己觉得也不错，问了价钱，摊主说要50，罗文华又砍了砍价，结果30块钱把这把壶也买下来了。他这儿子再也没有逛街的闲心了，捧着这两把壶高高兴兴的打的回家了。一进门，他就迫不及待的把这两把壶放在了水盆里，坐在炉子上煮一煮，为的是用着干净。谁知道这两把壶一沾热水，坏了，那古色古香的包浆立刻脱落。没过一会儿，这些脱落的外皮就变成了一缕一缕的絮状物，随着水的沸腾在这水盆里飘来飘去。等把这两把壶从水里捞上来一看，嘿，这俩壶简直就像包了毛的兔子，十分的难看，特别的难看。罗文华的儿子一看这个惨状，知道上当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罗文华却想得开，安慰自己儿子：“嗨，这两把壶倒也有收藏价值，吃一堑长一智吧。”后来再逛壶摊，罗文华经常看见这样的情况。有的摊主在生意清淡的时候，人流较少的时候，手里头拿着一把小刷子，往壶上不是刷油就是刷蜡，这样刷出来的壶表皮油光可见，但是往往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因为这类壶不会用太好的砂料制作，同样是靠伪装赚钱。值得指出来的是，罗文华在一些饭馆茶社就看到过这样的壶，他们竟被用来给顾客沏茶。罗文华对这类假包浆的壶有了充分的认识以后，就没有再上过当。有一年冬季，一个星期天的中午，罗文华和著名的收藏家张仲先生办事回来，路过沈阳道市场，顺便逛逛，走到一家古董店门前，被一位热心的店伙计让进了店里避寒喝茶。罗文华一眼就看见古董柜顶上蹲着的一把东坡提梁壶。这把壶体型不小，造型也不错，外表上看上去那是古色古香。但是根据经验，罗文华马上就得出了结论，这是一把包浆壶。他请伙计把这壶取下来看看，这伙计挺犹豫，大概是看经常在沈阳道为收藏爱好者做鉴定的张仲先生在场，哎，倒也实诚地说：“您呐，别看了，那把壶不好。”罗文华问他：“这把壶要价多少钱呢？”“这怎么着也得800吧。”罗文华算了算，即使能划到300-400成交，也不值得买。受迷人的包浆的诱惑，罗文华虽然吃过亏上过当，但经济损失比起天津的一位姓曹的朋友来，那实在不算个数。这位曹先生就是因为太看重包浆了，而错买了仿冒石大斌的壶。这位姓曹的朋友爱到乡下转转，从农民家里寻觅一些便宜的好货。有一次他来到河北省清县一个村里捡漏，一个好心人神秘地向他通风报信，说村里头一户农家藏着一把明代石大斌紫砂壶真品。 由于这里毕竟比较偏僻，所以多少年来一直没有遇到真正识货的买主。本来就求狐心切，听了这话，姓曹的朋友更是信以为真了，立刻就随着报信的人到了这个农户家观瞧。这把壶的体积挺大的，白铜的提梁，壶盖里盖有葫芦形十大宾印章和一方小印章，壶底刻有十大宾制四字名款，壶上确实有很旧的包浆。姓曹的朋友心中暗喜，估摸着这把壶如果拿到北京或者天津的拍卖会上拍个四五十万绝对有把握。他让主人开价，主人说自己没去过大城市，没见过大世面，只知道这把壶老很稀罕，最少得卖两万。只是象征性的划了划价，姓曹的这位朋友花了一万八买下了这把十大宾。他自认为买了一件国宝，决定不找拍卖行了，干脆把这把壶倒卖给曾在沈阳道和潘家园会过面的台湾商人杨先生，找他要60万，大赚一笔。等回到天津以后，他很快地找到这位杨先生，这位杨先生当场就识破了，认定这把十大宾为民国时期的仿品，最多值200。这位曹先生如梦方醒，欲哭无泪。我真傻，真的。在沈阳道市场的一个角落，罗文华听着这位曹先生小声的叨叨，我胆子的穷想屁瓤，藏着老虎不会假，这口气啊，好像祝福里的祥林嫂在向人追溯着他那被狼吃了五脏的阿毛。不知道这笔可观的学费能不能教会曹先生再遇到好货的时候做到有表即里。
2: 得了，说到这儿，本期夜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 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喂，妈。
6: 哎，闺女儿，
5: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6: 好好。哎呦，闺女儿。
5: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6: 我是想说你啊。
5: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6: 我是想说你啊。
5: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6: 好好。
7: 哎，好。来了。
5: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8: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9: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陈淑桦有一个温润如玉的声音，温暖且富有吸引人的魅力。她的声音像是白开水，看似好像平淡无奇，但不管听多少次，总能给人舒服烫贴的感觉，不会让人厌烦。这一点极少有歌手能做到。爱就

不想被感情束缚，害怕失去自由。有些人之所以越来越不想谈恋爱，主要是不想被感情束缚，不想因此失去自由。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当你陷入一段爱情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地为心爱的人而活，因为你爱着对方，所以你会忍不住琢磨对方到底在哪里，在干什么，心情是好是坏等等等等。你很少认真地感受自己的心跳了，你会在感情中迷失自我，除非你不曾真正地为一段爱情疯狂或痴迷，否则你一定经历过为一个心爱的人神魂颠倒的过程。我是拜拜，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他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他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也不会丧失出击的态度。
1: 咽下最后这句，不许再用力。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温馨提示各位吃货朋友们，切记暴饮暴食，高血脂经常就是放纵自己后的结果。人类健康杀手当中的前几位，第一位就是高血脂。血脂当中其实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甘油三酯，其中甘油三酯参与人体内能量代谢，而胆固醇呢，主要是用于合成细胞浆膜、类固醇激素和胆汁酸。由于血浆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的升高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有关，因此这两项就成为了血脂测定的重要项目。每年一次身体检查，尤其是血样抽检一定要做。来听一首歌，周笔畅《大象之歌》。

前面科普了一下高血脂，这一趴说一下如何在饮食上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才可以成功的避开高血脂的侵袭呢？总体来讲非常简单，其实就是一句话，不甜不咸，有粗有细，三四五顿七八成饱，就是每天要少吃多餐，每顿呢可以吃七八成饱。另外每天进食500克的蔬菜和水果，一般蔬菜和水果的比例是4:1，长此以往就可以有效的降血脂了，顺便还可以减减你肚子上的脂肪，希望你能健康加美丽啦。来听一首歌，李玟《爱你爱到》。怎么是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富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的温柔。

你有没有发现五月天的编曲现在听仍然听不出太多年代岁月的味道，他们的属性可能就是青春的阳光的治愈温暖的吧。你一定可以在他们歌单当中找到一首来宽慰情绪不好的自己，不管是温柔还是知足，他们似乎都在告诉你说，亲爱的没关系，一切都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出道这么多年他们仍受大家喜爱的原因了。下一首歌来听 Michael Jackson 这首 Beat It。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震岳的《分手吧》。如果你把时间调频到九十年代末那个时期，要是刚刚应对了你的青春时期，那我想张震岳必然是你青涩时光的听歌回忆之一。那个年代的音乐是蠢蠢欲动的，有点尴尬的是卡在了传统和跳出传统圈的界限。许多人怕跳出来是因为担心专辑一出就不会受欢迎，有的人跳出来还玩得非常开心，那个人就是张震岳。当年那张秘密基地也是满足了许多年轻人对于爱情，对于叛逆青春时期的所有想象。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是

0: 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再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
1: 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两大瓶大容量， 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 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 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组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 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 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 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HD15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 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 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儿啊。哎，最近我妈过生日了，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好呢？你说买花吗？没啥用，瞎花钱。买护肤品，要是用不上的话呢，就吃灰了啊。金银首饰吧，总感觉像囊中羞涩。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有了共性，爱养生。今天就特意的从我中医朋友那儿淘来一个妈妈辈儿都爱喝的养生营养配方，适用于所有的女孩子，据说楼下小美都被馋哭了。来，赶紧一起学一学这款当归蛋。
1: 准备的食材有红枣若干、当归6片、鸡蛋2个、黑豆1把、冰糖。
6: 首先我们需要把当归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去除表面的尘土，然后用水泡上半个小时，以便更好的释放药性。半个小时过后啊，我们拿出一个小煮锅，咱们可以优先考虑选择有利于食材受热的陶瓷锅，在锅里加入适量的冷水备用，然后把当归、黑枣、鸡蛋一起放到锅里，一定要小心的放鸡蛋啊，以免有破损的现象。注意，咱们加入的冷水一定要是没过鸡蛋，同时呢，在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在锅里加入少量的盐搅拌，这样可以防止鸡蛋破裂时蛋清流出。水烧开之后转小火煮10分钟左右捞出鸡蛋，在这个环节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做调整，如果喜欢鸡蛋的口感更嫩，水开之后小火煮8到10分钟，如果喜欢口感老一些，可以适当的延长煮蛋的时间。鸡蛋捞出之后，咱们可以用冷水浸泡一下，这样更容易剥去鸡蛋壳。处理好鸡蛋之后，咱们可以把鸡蛋连同冰糖一起放到锅里，继续炖煮3到5分钟，然后关火焖个2分钟，让鸡蛋充分吸收当归的药性。2分钟之后，一款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疲劳的当归蛋就做好了，赶紧趁热食用吧。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 get 到这款超贴心的当归蛋的做法呢？学会了这一招，简直就是家庭小能手上线了。下次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可以信心满满的走进厨房，给她一个惊喜，亲手做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当归蛋，保证让她心里暖洋洋的，感动的不得了。而且啊，这当归蛋可不只是妈妈专属，女生朋友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需要特别照顾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给自己煮上一碗，既能驱寒暖身，又能够补血养颜，简直就是女生的小秘密武器。无论是给家人带去温暖，还是自我呵护，都是超级棒的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泛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首歌就像是刘若英后来那一首歌的另外一个版本。对，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两首歌内容真是可以无缝衔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听到很会写歌的毛不易。

我是夏文静。大多数人觉得自己还年轻，便不甘心对世界认输，有自己的脾气，有死都不放的固执。有一天岁月磨平了棱角，年华又融化了你的心气，才开始在渐行渐远的时候怀念最初的那个自己。你是这样子吗？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那英的那又怎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2: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3: 都有男有女。
1: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4: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在平凡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需要保持的事情，保持谦虚，保持努力，光芒再小也要永远闪亮。不管全世界的所有人怎么说，我都希望我自己的感受是最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喜欢的事情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怎么也长久不了。也是因为在长时间的探索当中，我们找到了自己喜爱的事情，才让自己变成了那个更加可爱的人。

作家周国平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喜新厌旧乃人之常情，但人情其实还有更加深邃的一面，就是恋故怀旧。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年轻，他总有一天会发现，人生当中最值得珍惜的就是那种历尽沧桑始终不渝的伴侣之情，而这种感情在歌曲里你也能够找到，特别是在吕方的歌里。

在一段恋爱当中，结束一切的往往不是人心，而是细节。有时候爱不在口头，而在每一个安全感满满的小细节里。如果嘴上说爱你却没有行为，那就是假的。细节更是一种态度，是对双方的态度。爱你的人一定会对你好，他会为你付出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并且为两个人做更加长远的规划。

说起数字情歌，你能想起范晓萱的歌曲之外会想起谁呢？没错，邰正宵，这是他最成功的创意。为什么呢？想想他的代表作就知道啦，999朵玫瑰、千纸鹤等等等等。邰正宵的歌声温柔还有男子气，做的词呢凄美又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

0: 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古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得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 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周博同学。这个春暖花开，他去了一趟威海，
11: 对，
10: 还去了一趟传说中的乳山银滩然后呢回来报告说当地吃的真好，一些海鲜真新鲜，北方口味。另外呢，威海也是一个传统的旅游城市，如果大家想去的话也可以在那里面作为度假，有3天的时间比较科学。另外呢，这个有一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好，嘉宾好，打算自驾去
11: 正常的话大家在自驾旅行的规划上面，一天最好不要超过500公里，1000公里大概就得开2天。
10: 哦，嚯啊，对对对，除非这一位朋友您去的不是只是威海一个地儿，就是您安排了山东其他的一些地方，
11: 对对对对，
10: 这样做才比较值。
11: 对，
10: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乳山那个地方，给我个人的感觉还是自驾游比较舒服一点。
11: 对，这个
10: 你要落地就到处打车，你也就感觉不出当地特色了。
11: 对，当地就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一点一点的走，一点一点看。那还有一个这个以前退役的一个小军舰呀、一个就那个小景观太多太多，潮汐湖啊、大家就是开着车在那慢慢去品味这个小城镇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好的。
10: 对，这个前提是一定要规划好路线。不太建议大家为了威海一个地方，
11: 对，
10: 直接开1000公里的车程。
11: 对，
10: 这个宇宙尘埃是这显摆呢哈，说去年我去大同了，这个去善化寺啊、然后四大天王，还去了云冈石窟、应县木塔、雁门关，吃的也好，刀削面可好吃。你可不是问，你到面食之都了，那个地方不管它就有点像重庆，
11: 对，
10: 就有点像四川。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不会轻易遇到那个馆子，你出来就是那个骂骂咧咧，因为像那样的馆子早几十年上半年就淘汰了。
11: 对，
10: 它整个那个地方，你想去那大同又是面食之都的中心的中心，
11: 对，
10: 它不可能次啊。
11: 对，
10: 所以这方面呢，其实有关美食是一个地方吸引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比较重大的原因。
11: 对，
10: 就是即便你自然景观特别好，你的人文景观也特别棒，但是呢你总让大家没吃的去哪儿，就要不我麦当劳肯德基一下，大家可能对那个地方印象也不会那么深啊。
11: 对，我们都是一些视感神经动物，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每天接收信息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们的味蕾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味觉对我们的记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10: 对，
11: 一个地方好不好吃可能对我们的记忆来讲它比好不好看要具体的多。
10: 对，所以在这儿也算是提醒你，老能接触到什么当地文旅呢也提醒啊，就是有关一个地方的这个美食，它还不是越多越好，那这个当地特色是要有，但是呢就是咱们老北京老讲一句话，就什么东西你不能做得太垮，就是你既要保证那是个本乡本土的原汁原味，
11: 对，
10: 但是呢你又不能把那个垮劲儿带到更多的这个至少是旅游目的地的这个一些饭馆里。
11: 对
10: 啊，这样呢才能够让游客既品尝地道的当地风味，同时又会留下一个 就是很复杂的印象，就那种美食对于一个人留下很深的、
11: 很直接的刺激，然后印象很深。
10: 对，往往呢，他说那个哎那个地儿好，这里头有50%是说那个地方吃的好。
11: 对，
10: 这可能是有关这个山东啊和山西
11: 对
10: 啊这两个方向啊，其实美食也是其中重要的这个主打。这个我发现今天咱们节目一提这个自驾游去山东啊。坏了，这个网上有很多朋友对山东太熟了。
11: 白特老师说，有条件的话还是开车，两种方式都体验过。去威海的火车、高铁的话，时间和开车差不多，出发时间和到达时间还不理想。

0: 过了几年就开始慢了。地级市站停，真不如开车自在。开车可以早出门，还能多半天的时间玩。火车就是一整天全在路上。
1: 这看来白头是经常这么干，而且他很熟悉山东。
0: 对，威海这边呢，就是尤其在胶东地区，这个火车确实不是特别多，速度虽然比较快，但是不是特别多。
2: 好。
0: 另外自驾这块，大家确实可以参考山东路网，条件非常非常好。
1: 太好了，大家对这个山东，没有想到大家对山东的印象如此之深刻，又如此之熟悉，看来都比我熟啊。这个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呢，还有一段时间哈，要和大家一起聊的呢，就是河北了。这个我们周博脑子里也有一些这样的线路，在春季适合这个自驾游三四天行程的。他说的那个地儿不见得能进多少。我瞎猜的啊。这个周博先提个地儿吧，就是春季去河北的哪些地方比较适合。
0: 春天去河北，其实要是奔唐山曹妃甸，奔这个河道老街，这个是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经典的这种人文旅行路线。那走廊坊啊，我们可以看这个《红楼梦》剧场，这个剧场演出，然后一直向东走，奔唐山曹妃甸看海，然后到这个曹妃甸基本上返回了。然后再向这个北边一点呢，走遵化的这个清东陵路线，这个也是走蓟县盘山平谷这条线出去向东走。
1: 蓟县盘山平谷，
0: 然后走这边，
1: 对对对，
0: 然后到清东陵，这也是一条经典的自驾路线，就是属于人文和这个风光采风的这种体验，
1: 就是不去天津啊，河北，
0: 对。如果要这都是奔东边了，那么东边因为这个方向呢，大家都很成熟了。去看海这个路线，大家每到夏天都是要去走一走。
1: 对对对。
0: 向北，向东北这个方向，就是三亚坝这边，还有像西北的禹县这边，张家口周边，也是非常好的一条路线。像张北现在的花春花刚开，三角梅正好是，还有鱼儿梅正好是开的这个非常好，这几个线路呢，都是大家比较经典的。
1: 对，
0: 在这个季节，就是大家看到没有那么多的草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半山腰的这个山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鱼儿梅是一个星星点点、星罗棋布的这个状态，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小众旅游状态。而且这时候，各个酒店民宿也是刚刚开业，价格也非常低，大家可以选择。
3: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4: 哦，这个呀叫盲道。
3: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5: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机。
3: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4: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3: 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6: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这个在前几年，尤其在咱们二三年之后吧，这种草原旅行新业态逐渐提升。像张北啊，还有这个丰宁啊、大滩啊，像这个三亚坝都做了一些产业结构提升。当然，整个内蒙的都有啊。这里面呢，除了咱们原来知道的蒙古包原，现在已经有了像这种星空房、露营房车酒店，还有这个太空舱，还有这种拖曳式的这种房车，还有胶囊式的房车。各种各样的这种住宿条件，让我们感觉，哎，原来我们住在这个啊，包括还有自建的一些这个民宿啊，
1: 自建的也是不是蒙古包类的？
0: 不是了、有一些托斯卡纳风格的一些，在这个咱们就不说具体是哪儿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了以后，它的建筑明显不同于原来的。

0: 草原上的这些东西，本身它就是一件建筑艺术品，也是一个草原上的一个深度体验的一个产品，
1: 就能融在草原的这一片气息当中。
0: 对，那些太空舱拍下来也很好看，在里面的时候全景的观星也非常体验非常好啊，大家可以考虑去体验体验。
1: 这个接下来一个问题，恐怕大家都比较关心，我也比较关心。我曾经一度发现，咱们国家的民宿在经过这个相关部门的进行规管之后，得到了一个这个比较大的发展。现在我说的不是我这个品质，首先不是问题啊，我说的是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多民宿就恨不得住比酒店都贵了？如果你要那就叫野奢了，是吧？
0: 现在是这样，就是大家已经呈现两极化，以前的这种大概七八百的已经降到了亲民的大概四五百，以前的这些就是中高端的一千左右的现在提升到了一千五左右。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格变化？
0: 因为就是它的旅游业态和里边的内容提升，造成它本身就已经从原来的过路经济变成了经济的这个实体，它本身就是目的地经济了。你可以，我们可能为一个酒店，比如沙漠星星酒店呀，或者一个酒店，它直接就去这样这个目的地去旅行。
1: 它的目的就是要住那个民宿，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呢，就是如果主题非常好，而且内部陈设又非常受欢迎的话，有可能会进行一些大面积的技术调整，
0: 对，
1: 价格调整，
0: 对
1: 啊，这就是里外里会给我们。其实它价格越明晰啊，可能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就越大。我大概知道我花这么多钱能住到一个什么水平。
0: 对，它的配套消费，全非常全。然后原来的那些就是中高端的民宿已经，就是降低了它的这个价格，
1: 反倒降低了。
0: 对，因为它受到这个打压和这个现在市场的这个情况冲击，所以它要
1: 竞争呗，不叫打压。
0: 面向这种竞争，它还要走市场化路线。
1: 对对对，这也是比较科学的。它有那个就是所谓头脑一热涨价，或者说是卖新鲜，
0: 对，
1: 就是当时就是它那么弄，
0: 对，
1: 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市场上的优势，但是现在呢，市场也成熟了。

0: 又有一位朋友问最后一个问题啊，说你说的那个，就是在养殖场旁边，能挖嘎了那个那个地儿在哪儿？
1: 对，
0: 它21公里的海滩，它你们住的那是酒店外头吗？庐山那儿？
1: 这个沿海这个海滩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某书上面搜一下，它有很多的攻略。清明的攻略就在这个海滩的这个。就是这个直接这海滩上，
0: 不好意思说太细。
1: 对，那个东边一点，那个靠近养殖场那边呢叫仙人井，但是呢、它有一定的风险和难度，水海边那个石头不是很平，但越是有这种礁石的地方，它越有这种海鲜，它这种
0: 藏得住。
1: 对，所以这个大家看一看攻略，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能力和风险。有时候上涨潮退潮的时候，这因为有礁石区的涨潮退潮特别容易出现风险，所以这个咱们就不在节目里细说这个到底推荐去哪儿。
0: 对对对，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就是一些亲子游带孩子去，
1: 对，
0: 就是那个地方可能确实能挖到更多东西，但是同时它也真的有风险，万一孩子穿个什么东西，他没站住，他一下子跪那儿磕那儿了，
1: 对，
0: 磕膝盖什么的。
1: 礁石上面会有大量的贝壳的那个粘结，所以上面很锋利。然后这基本上一动就开放性伤口，海水一杀就很疼，所以我是有这种经历，就跟大家说，一定要量力而行。
0: 对对对，护膝，尤其是你要大早上起来哈。
1: 对，还天
0: 黑麻糊的。
1: 对，
0: 这个不跟大家聊，今天我们时间呀，这个也差不多了，最后总结一下吧。其实我们应该对山东做更多的了解。
1: 对，
0: 其实山东除了我们刚才说到那更小众的地儿，这乳山，
1: 嗯，
0: 山东应该是青岛、威海、济南、
1: 烟台
0: 。
1: 对，其实就除了咱们说的胶东地区这几个城市以外，被很多网友低估的，像潍坊啊，像淄博呀、啊，还有这个曲阜啊，一些旅游城市都有非常好的这种旅游资源，
0: 嗯，
1: 而且还有很多当地的美食资源，大家可以重点去了解一下。
0: 对对对，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只能跟大家伙儿先聊到这儿了。有关这个所谓短途自驾，咱们一定要做单门做一期山东啊。
1: 行，
0: 这个我没有想到，这个对山东大家印象会这么深，同时又这么的熟。其实呢，山东这两年随着一些传统的旅游目的地越来越成熟，一些这个新兴的周边的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也越来越多。
1: 嗯，
0: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山东旅游还能够去到哪样的一些更有意思的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我们也会改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们改日再会，
1: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1: Oh, oh, yeah.

马来西亚籍男歌手陈时安，大学毕业后做个彩妆师，经历两年没有收入，工作证到期被迫遣返的一段人生，面对周遭质疑的声浪，异乡的疏离跟无助，这些都没有让他有一丝动摇想成为歌手的决心。出道十年，其实连他最红的那张天后专辑也是靠自己来自筹资金，自导自演，一手包办完成的作品。对他来说，他只是单纯的想追求梦想，可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够坚持跟够纯粹的偏执，也许我们就没有机会看到他一步步走到我们眼前，唱进我们耳中，再到我们心里。音乐对有些人来说就是天生挚爱。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物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五月天作为华语乐坛最成功的乐队，成团以来一直保持出道的少年情怀，代表了一代少年热血的青春。他们在1998年得到了李宗盛的赏识，进入滚石音乐，开启了音乐之路的新起点。他们演唱了《知足》《温柔》《倔强》多首热门歌曲。尽管出道以来一直饱受伪摇滚的质疑，但面对质疑，一直坚持创作歌唱就是最好的答案。从炸鸡店门口唱歌的少年，变成不断刷新演唱会票房纪录的天团。他们的蜕变，成为引领一代人成长的造梦者。五月天的蜕变，让他们成为引领一代人成长的造梦者。

张碧晨曾经与组合 Sunny Days 成员正式出道，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因为稳定的唱功和发挥获得年度总冠军。他在演唱中恰到好处的转音，流畅的真假声转换，在当年好声音的舞台上独树一格。她是音色相当有辨识度的女歌手，她不是唱跳型，她的声音蕴藏沧桑感，但她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与生俱来。只是静静地站着，可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能够打动听众。此后代表作《凉凉》《年轮》在为她带来关注的同时，也为她带来多项音乐奖项。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

0: 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5: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6: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5: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7: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5: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8: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5: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9: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5: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0: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齐秦，有人形容这是一批驰骋在乐坛的桀骜孤狼，华语歌坛的偶像，创造了无数经典。他的声线清冽透亮，一张口猝不及防地击入听众的耳朵，痛并快乐着。同时齐秦也是创作型歌手，在他的作品中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但更多的是来自摇滚乐中的那种躁动冷峻跟嘲讽。而他的民谣风影响了几代歌手，至今余响不绝，哪怕他离歌坛已经相当遥远。

0: 林子祥的唱功其实被很多人忽略了，而如果你去看他不同时期他的演唱，尤其是现场，你会发现他的唱功算是顶级的，是很少见的低中高音都擅长的歌手。他在技巧跟风格上能够完美演绎柔美深情也可以激越豪迈的歌曲，除了强大的气息、爆发力和独特的吐字方式充满男子气概之外，他以琴代声的唱法以及假声技巧的运用，都使得他在中低音区能够唱出一种温厚的音色。他的作品不胜枚举了，虽然隔着漫长的时代，但他唱过那些歌音乐品味和素养至今听来仍然出色。
1: 青春远方战鼓雷鸣，人心中澎湃，披甲冲锋摇旗呐

的努力跟社交，好的伴侣自己就会出现了。这大概就是吸引力法则。当一个女生说，我怕自己年纪大了，不敢错过他，那这种情况呢，多数是要错过了。心底觉得自己不好，不值得被爱，焦虑，这些都是在对外释放一种低价值的信号。爱是强者的锦上添花，而不是弱者的雪中送炭。当你有了更丰盈的内心世界和更丰富的生活，降低对某一个人的期望值，不再迫切地想去抓住一个人，那个人反而会越来越需要你。

杨坤来自内蒙，他的声音沙哑且充满魅力，也成为他独步江湖的标志，因为辨识度太高了。他刚柔并济的演绎方式曾经让人非常惊艳，他甚至也因此被贴上了性感男生的标签。到今天你还是不得不承认，虽然他出过的专辑非常有限，但他走红的那些歌确实有经年累月累积树立的独特音乐风格，磁性十足的声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还有假声的运用，包括每一个乐句结尾处那个标志性的沧桑的虚声。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明明很爱你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这是品冠和梁静茹的合唱曲，收录在品冠的专辑《门没锁》当中。这首歌描述恋人之间欲语还休却甜蜜的爱，品冠和梁静茹的演绎充满了浪漫气息。虽然是初次合作，但是默契十足。梁静茹的声线跟品冠差异并不悬殊，但是呢，在这首歌里又能够彰显各自的特色。难怪品冠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坦诚，在众多合作过的女歌手中，她和梁静茹最有默契。

杨乃文6岁开始学钢琴，此外还会琵琶、三弦、鼓、长笛等等乐器，而且也为他之后的演艺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杨乃文大学的时候就读于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并主修遗传学和生物学。大二休学回台湾的时候，结识了魔岩唱片的李宇环等等音乐人。97年7月29号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One》，从而正式出道。杨乃文演唱的时候，咬字有一份他的声音，但是反而塑造了冰冷强硬、不食人间烟火及高贵冷艳的形象。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手凤飞飞签约海山唱片之后，发行了个人首支单曲《初见一日》，正式开始歌手生涯。而在金曲奖上，他演唱的《红蔷薇》是他首次以歌手身份在电视台演唱。最初他是琼瑶式电影主题曲的主将，甚至和台湾爱情电影当中《二情二零》的任何一组加在一起，就是这个电影票房大卖的铁三角保证。那时候他的音乐风格单纯明朗浪漫，后期形成了自己朦胧唯美、哀而不怨、爱而不烈的演绎风格。因为他的年纪刚好赶上台湾地区经济起飞的时代，所以他在歌坛的一生就像是一部台湾地区的本土歌谣进化史。

0: 信，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艺术史曾经给了我们无数令人惊叹的作品。如果将艺术领域的贡献局限在十件最伟大的作品上，可能有失偏颇，但很多艺术评论家跟爱好者都同意，有些作品是如此的宏伟跟永恒，以至于他们赢得了悬挂在伟大大厅里的位置。他们的工艺和美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拉斐尔最著名的画作叫做《雅典学派》，这幅不合时宜的画把几千年前的古代哲学家们聚集到一个单一的舞台上。拉斐尔创作这幅画的灵感似乎来自米兰多拉的哲学，这位当代画家对古代智慧怀有崇敬之情。他曾经在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院学习，历史学家提到了圣彼得大教堂，当时他正在梵蒂冈绘画墙旁边进行建造。有证据表明，画中的这些哲学家被认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等人。

作为创作人，蔡健雅很善于学习，也很善于反省，所以他的写歌里面呢，有很随性的点。生活中的每一个感触，似乎都有机会从他那里经由歌曲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所以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自由，写出的歌曲明朗清新，又带着都市里咖啡般抚慰人心的精巧。作为歌手，蔡健雅充分展示了他的音乐才华，也更让歌迷感受到他在音乐技巧上不断的进步和诚意。当然，他也多次受到金曲奖的肯定，多次金曲歌后加身。

许美静1992年参加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获得游艺小姐和最上镜小姐名衔，并在1993年参加新加坡寻找巨星歌唱比赛，由此签约唱片公司而出道。94年她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明知道》。许美静的音乐静寂暗冷，一个特别突出的标志是旋律流畅优美，偶尔也会有些活泼另类的歌曲。她的很多歌都是媒体竞相播放的对象，尤其受到大批白领群体的推崇。他在歌坛的时间不长，但留下了太多好歌，让歌迷念念不忘。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就算喜欢一个人，喜欢到无法控制，也不一定就能够收获幸福美满的结局。这个人甚至可能是最坏的交往对象，或许曾经有过这样的关系，会让你留下不太好的回忆，会让你受伤，会让你看到人的丑恶、可憎跟弱小。但即便如此，这样的关系也不是全然无用。当你和最坏的人相处过，其实你就能分辨出那个最好的人。一段糟糕的情感持续到最后，会潜入骨髓，成为最深刻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有同理心的人经常会想象自己身边的人现在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正为什么事儿而困扰。我想温柔正是从这种把自己放在第二位，先为他人考虑的思维中孕育出来的。如果可以，我们要为他人考虑的更多一点，更深刻一点。那些看上去无忧无虑的人，可能有属于他们的困扰；那些正在欢笑的人，或许是用笑容遮掩了眼底的泪水。当你想象一下他人更深一层的心境，这种同理心就油然而生了。

有的时候遇到自己不认可的事情，表达反对意见或许不能够改变什么，甚至可能会引火上身或者是引起一些风波，但如果保持沉默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也未可知，将错就错，真相就会渐行渐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份勇敢，就算指出错误并不能够改变世界，但也可能为同样不认可这种错误的人提供一份帮助。所以无论如何不要丢掉发出反对声音的意见，你的声音或许很微弱，但它对正义很重要。

宁桓宇通过歌曲充分表现了他行云流水的唱腔和扎实的唱功。他本人有精湛的钢琴技艺，所以也曾经被称为钢琴王子。外表上看起来有些高冷，但舞台上则更有一种音乐王子的贵气，各种高音低音转音都能够信手拈来。生活当中的宁桓宇是个有一点害羞且谦虚的人，他的彬彬有礼跟谦逊可爱常常给第一次见面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

0: 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组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3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5: 2个6块。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4: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儿啊。哎，最近我妈过生日了，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好呢？你说买花吗？没啥用，瞎花钱。买护肤品，要是用不上的话呢，就吃亏了啊。金银首饰吧，总感觉像囊中羞涩。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有个共性，爱养生。今天就特意的从我中医朋友那儿淘来一个妈妈辈儿都爱喝的养生营养配方，适用于所有的女孩子。据说楼下小美都被馋哭了。来，赶紧一起学一学这款当归蛋。
8: 准备的食材有红枣若干、当归6片、鸡蛋2个、

0: 又一把冰糖。
1: 首先我们需要把当归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去除表面的尘土，然后用水泡上半个小时，以便更好的释放药性。半个小时过后啊，我们拿出一个小煮锅，咱们可以优先考虑选择有利于食材受热的陶瓷锅，在锅里加入适量的冷水备用，然后把当归、黑枣、鸡蛋一起放到锅里，一定要小心的放鸡蛋啊，以免有破损的现象。注意，咱们加入的冷水一定要是没过鸡蛋。同时呢，在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在锅里加入少量的盐搅拌，这样可以防止鸡蛋破裂时蛋清流出。水烧开之后转小火煮10分钟左右捞出鸡蛋。在这个环节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做调整，如果喜欢鸡蛋的口感更嫩，水开之后小火煮8到10分钟，如果喜欢口感老一些，可以适当的延长煮蛋的时间。鸡蛋捞出之后，咱们可以用冷水浸泡一下，这样更容易剥去鸡蛋壳。处理好鸡蛋之后，咱们可以把鸡蛋连同冰糖一起放到锅里，继续炖煮3到5分钟，然后关火焖个2分钟，让鸡蛋充分吸收当归的药性。2分钟之后，一款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疲劳的当归蛋就做好了，赶紧趁热食用吧。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 get 到这款超贴心的当归蛋的做法呢？学会了这一招，简直就是家庭小能手上线了。下次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可以信心满满的走进厨房，给她一个惊喜，亲手做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当归蛋，保证让她心里暖洋洋的，感动的不得了。而且啊，这当归蛋可不只是妈妈专属，女生朋友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需要特别照顾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给自己煮上一碗，既能驱寒暖身，又能够补血养颜，简直就是女生的小秘密武器。无论是给家人带去温暖，还是自我呵护，都是超级棒的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南方二重唱由主唱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桦组成。1991年，他们被制作人发掘出道，曾经三次获得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的音乐具有浓郁的民歌气息，是台湾民歌后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的演唱刚柔并济，平淡中见大气，两个人的声音融为一体，让听者浑然不觉。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华语歌坛中配合最好的二重唱之一。

阿玲演唱的类型其实比较广泛，公司给她定了一个称谓叫做天生歌姬，因为嗓音醇厚，而且同样来自台湾原住民的身份，所以呢还给她画了一个标签，就是张惠妹接班人。我觉得没有人愿意接受接班人这样的标签，但是的确可以看到这两个都来自部落少数民族的女孩子身上的共通点，比如他们的声音里面都有一种原始天然，都擅长中低音，曲风上也大同小异。他常常会让人产生错觉，觉得他身上有一点点张惠妹的影子。而直到2006年，阿玲发行专辑《失恋无罪》，他获得了第十。闭上眼

0: 说到白举纲，很多人的印象中那是一个乐观开朗，看起来就像是小太阳的大男孩，而他的音乐却具有惊人的爆发力，无论是唱功、台风，还是舞台的表现力跟感染力，都在慢慢向成熟歌手蜕变。而且他在影视剧和综艺节目中都有全面的发展和表达。他本身的无公害气质和亲民的笑容，很容易拉近和观众之间的距离，让观众产生好感。就像他极具爆发力的表演跟投入状态一样，拥有强大的感染力。
1: 生命的机场，召唤一首做我伙伴，时空里穿梭。

0: 乱我登场，用自信中挂万象归于掌，争霸方所向完美世界升华。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2: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用音乐说话，用动听的旋律继续打动你。好音乐继续。

你会认为爱情有终点吗？当你20岁陷入恋爱的时候，你觉得那会是永恒的。而当你50岁，你把爱情都看透了，你知道这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玩意儿罢了。

王燕的歌曲创作主体并不仅仅只是情歌，也不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伤春悲秋的文艺范儿，也不是对什么都不满意的摇滚范儿。他的音乐与工业化的多元音乐相比，是充满了灵气、活泼和生动的，当然也十分接地气。

说到阿杜，家里面兄弟姐妹一共有五个，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一家人在新加坡绝对算不上是好家境。父母离婚后，家庭生活更是窘迫，跟母亲生活的阿杜在15岁就辍学了，去修车厂当学徒，随后到电脑公司组装硬件。此后的7年时间里，阿杜都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那个时候的阿杜最喜欢在下工以后边跟流浪狗玩边跟着电台唱歌。有一天，阿杜陪着朋友去参加歌唱训练班比赛，被唱片公司看上了，结果意外地击败了3000多名参选者，脱颖而出，人生就此改变。

2009年，袁咏琳加入了杰威尔音乐，在歌坛出道。她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袁咏琳依旧不红。她也很清楚自己这么多年来都不红，也依然期待命运投下的橄榄枝。但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年的不红，她在台上唱起《闯福士》《抱憾事》《含情诗》，她自己决定一定不会有现在的力量。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组装，125毫升中瓶2支。

0: 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 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
1: 最高可以只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HD15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 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
2: 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 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5: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正义胸线中玲珑剔透，高亢婉约，还有清亮帅气，令人会随着歌声的高低起伏，心情也跟着波动不已。你会发现他的嗓音跟音乐相结合，平淡自然，就像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

林宥嘉是一个很特别的歌手，他身上最可贵的特质是他有和自己音乐天赋对等的热情和坚持。你会发现他的嗓音特质鲜明，他很会听歌，所以呢也会给自己挑歌。这种对音乐的特别感知让他不会干预，也不可能只站在被打造的位置。

其实我不太喜欢听别人的恋爱故事，因为恋爱故事里一定是有所粉饰的，所以看到别人所谓的秀恩爱，真的看看就好了。

你有过那种不顾一切想去爱人的时刻吗？那个可以说是有点混账的年龄里，你心里身体都是爱，爱可以说浑身满心乱窜，那个时候觉得给谁是不重要的。

画的时候却习惯用右手，这都由于他小时候用左手写字写不好，母亲就会教育他，让他用右手写字，也算是纠正了左手写字的习惯。

谭咏麟之所以被人们称为谭校长，并不是他真的是什么学校的校长，而是因为1986年谭咏麟在20场万众狂欢演唱会里其中一场，他亲口对全场歌迷说，整个红磡就像是一所万人大学校，你们每天都要来上夜校，而我每天都要和你们一起用歌教大家一些做人的道理，我觉得自己就像这座学校的校长呢。

从当年引领着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周笔畅从出道以来，她的歌声、作品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她那种通透温润的中音，也像是有一股魔力，让人是过耳不忘，丝毫没有别人的影子。他的音乐也就像他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

音乐就像是一面镜子，最直接地反映出了人生。除了将目光触及身边微小食物上，吴青峰还很注重对人性的拷问跟思考，无疑这让苏打绿的音乐有了更新的高度。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 1.5 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 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

0: 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钟镇涛的音乐风格受到了很多欧西流行曲的影响，所以在他80年代唱片当中，除了个别歌曲比如《泪之旅》《魅幻》等等之外，都比较少加入当时深深影响香港乐坛的亚洲流行音乐元素。

素，跟谭咏麟、张国荣唱片大量加入日本曲风的做法相异，也间接让钟镇涛的音乐有一点受普罗大众的忽视。听他说百遍，说百遍他的悲伤，昨天失恋

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浪漫的人，但我对浪漫的概念其实有在改变的。从起初是代名词的玫瑰，到现在我认为浪漫就是有他的生活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觉得钢琴跟庄洁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庄洁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有一把天生的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中透露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和女人味。那英以她性格豪爽和特立独行的典型的北方性格，成为了乐坛当中印象深刻的代表人物。

杨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的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0: 世界闪耀的星光，是你陪在我身旁。
1: 自然亲切的歌声，炉火纯青的演绎，这是很多标榜纯情的歌手所无法企及的。屹立歌坛二十多年的凤飞飞，91年的时候推出她的音乐专辑，在当年还力邀罗大佑、黄沾、陈扬这三位制作人呢，各自依据自己对凤飞飞音色的掌控而制作了抒情耐听的作品，并且重塑凤飞飞的音乐形象，显得比从前更加成熟而有着温柔的魅力。

是杨洋，感谢你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我常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心得或者心情。有人会告诉我说，我最近觉得很孤独。如果你觉得孤独就对了，那是让你认识自己；你觉得不被理解呢，也是对的，那是让你认清朋友的机会；你觉得黑暗，那样你才可以分辨得出什么才是你的光芒；你觉得无助就对了，那样你才能明白谁是你的贵人。如果还有迷茫的话，那也是对的，因为谁的青春不迷茫呢？

任何虚伪、强装、虚荣，在时间面前终究落败，而能够经得起考验，成为历史的，必是对少数人的真诚和对大多数人的平和。活着不在于斗争，而是在于在无数的挣扎当中找出跟你一样努力发着光的人。所以今天的你努力看向明天，我们一起来发光吧。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继续听歌。

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当我们面对矛盾，也许会选择逃避，并且以距离产生美来搪塞自己。可是距离只有可能产生矛盾呢，就像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只有可能更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的缺点。而美只是在距离的拉开过程当中，越拉越远，越拉越细，最终崩裂。背叛不是唯一，距离也不是道理。

心越是宁静，越能够客观地认识世界。常常不是没有能力看透，只是因为你的心太乱了。不是淡泊无以明志，不是宁静无以致远。静能生智，智者之所以不惑，除了学问，更重要的是心静。想要把这个世界看清楚，先要沉淀自己的心。心乱一切乱，可千万别让一颗小石子击碎心智了。

果在朋友圈里这个人穿的明明不太好看，我们也要昧着良心点个赞夸对方漂亮吗？如果他煮菜难吃，我们也要昧着良心点个赞说好吃吗？大部分的时候呢，给你的建议是是的，因为这件事和良心实在是没什么关系，却会严重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别把良心消耗在这么表面的事情上，良心没有这么廉价，如果真的在乎，用得到良心的地方多了去了。

庭伟绝对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最美好的音乐记忆，在那一段憧憬着琼瑶式惊心动魄的爱情以及三毛式浪迹天涯的青涩岁月当中，孟庭苇一定是最好的陪伴。

如果羡慕成功者的富贵，请别一味地模仿他们富贵之后的事。那些名牌呀、名包啊、酒啊、车呀，都是他们富贵之后的事，硬撑着模仿了，只是图个穷开心而已。要模仿，就模仿他们富贵前的事，他们那些鹰一般的探查、蛇一般的专注、蛹一般的耐心，全都是一些风吹日晒、灰头土脸的事儿啊。

情这个东西，在法国是一幕喜剧，在英国是一幕悲剧，在意大利呢，是一幕歌剧，在德国是一幕闹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情歌。

0: 作为华语乐坛经典好声音的赵传，谈到保养声音的秘诀，他说平时会和老歌手前辈请教，了解一些方法，但唱歌其实就是一种运动，想法和心态是最重要的。
1: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

如何证明爱情啊？一个人却为你忽略自我，牺牲自由，习惯着你的习惯。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可以一边享有深爱，一边不放弃自由的。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千万不要因为寂寞爱错人，更不要因为爱错人而寂寞一生。尝试信任才会得到幸福。缘分像是一本书，翻得不经意会错过，读得太认真会流泪的。
1: 当远方是故乡，到足前漫长，天使收起翅膀，留在了村庄，一晃青春模样，已白发苍苍。

爱情就像是海滩上的贝壳，不要捡最大的，也不要捡最漂亮的，要捡就捡自己最喜欢的，捡到了就永远不会再去海滩了。

张良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轻的时候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以后呢，放弃什么都可以理解。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和自己灵魂相近的人。我是杨洋，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魅力。

的张芸京，如果不提，大概谁都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女生，甚至连歌声都带着硬朗。音域宽广，嗓音低沉又富有磁性的张芸京，跟大多数的抒情女歌手不同，她主打的是轻摇滚女声，用她独特的烟嗓，从出道起就演绎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

0: 有的时候情绪就是会不好，对吧？但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情绪问题都可以通过早睡早起、努力工作、看书和做运动来解决。人都是这样，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破事儿，也会不开心，会越想越难过。这种时候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立刻调整情绪的话，那就给自己找一些具体的事情去做。毕竟很多难熬的时刻熬着熬着就过去了。
1: 问你我到底该怎么做，撕心裂肺，我想着了魔，困在时间里无法挣脱，现在挣脱。

蔡琴曾经自己说，任何歌曲只要进她的口都能成为一首经典，这一点很多歌迷都深信不疑。而她的歌之所以经典，除了有扎实唱功，更多是可以让人沉浸下来思考生活，或者去享受生活。

1982年，黄莺莺加入宝丽金唱片，在那之后专辑张张热卖，期间只有分离和天使之恋请到陈志远、曹俊宏、陈彼得极为优秀的制作人，这是黄莺莺早期最为优秀的专辑。

感恩今天，感谢那些夸奖和鼓励，还有不经意的惦记，突如其来的善意。这些看到我们身上微微光亮的人，是这些温柔的细节一遍一遍地在告诉着我们，你很棒了，你是值得被爱的。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

生活当中的煎熬都是为了磨练我们成为更优秀的自己。熬不是死撑着，熬不是煎熬，是为了更好的破茧成蝶，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逐渐强大。

时间在千禧年交替的时候，香港的流行音乐文化呢，开始被两个打着侧手翻出场的可爱女孩子慢慢改变了。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她们就是 Twins 钟欣桐和蔡卓妍。天

其实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阳光快乐、积极向上。你欣赏总是元气满满的那种人，但是不代表你也必须那样啊。如果有人因为你的低沉而嘲笑你，那是他们的错。只要你的负面情绪没有给其他人带来麻烦，那永远不必为了自己的脆弱而感到自卑。阴天和晴天都很可爱，你也一样哦。欢迎各位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要

继续来收听这里的精彩音乐，和你分享一下有哪些是让你听完醍醐灌顶的话。比如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其次是什么？是耻辱。你是砍柴的，他是放羊的，你和他聊了一天，他的羊吃饱了，可是你的柴呢？很多东西如果不是怕别人捡去，我们一定会扔掉。继续来听歌。

吕方曾经是80、9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金牌歌手，像《朋友别哭》《流浪花》《老情歌》等等，打动过多少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也曾经和张学友一同被称为是双星的实力派歌手。

有没有发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

方在浮华的演艺圈名利场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中国香港歌坛大浪淘沙，而梅艳芳屹立不倒，被称为是见证了香港演艺界兴衰历史的传奇艺人。

凡人二重唱是成立于1988年的中国台湾民谣二重唱组合，莫凡和袁惟仁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有着极高的热情。2006年，凡人二重唱重组。2008年呢，他们发行合集《凡人和他的朋友们》。他们的合作方式也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存在，但由于莫凡和袁惟仁的声线辨识度太相近了，和声仅仅成为一种纯粹做嫁衣的伴唱，所以和声的魅力很遗憾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

林一峰的声音不算华丽，当然也不算出众，但是呢，有着一种特别的清澈。林一峰的歌里有着很多关于生活、关于情感的触动，泡面、厨房、牙刷、亲情、友情、爱情，这些都很生活化、日常化。包括唱烂了的主题，在林一峰这里有着出人意料的新意。

在拨打一个占线的电话的时候，对方会提示你稍后再拨。其实呢，缘分也是如此啊，缘分一到水到渠成，但是有些微的勉强，那就不如稍后。

0: 突破。
1: 曾经站在娱乐的风口浪尖，不断被各种理由娱乐化的张杰，现在呢，演唱实力越来越强，音乐人气也是越来越高。歌手的身份虽然被不断的消解，但张杰本人说，他只想做好歌手。

轻时候的张震岳有着瘦弱的肩膀和稀疏的胡须，到了中年呢，他目光深邃，会穿白衬衫了，肩膀呢也变得健硕丰满，会低着头又望向天空，念着对爱人的思念，然后转脸微笑告诉所有歌迷，我很 OK。

0: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说孤独这两个字。如果是拆开来看的话，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有蝴蝶，足以撑起一个傍晚的夕阳，人情味十足。孩童、水果、阿猫阿狗、蝴蝶固然热闹，可是都和你无关，这才叫孤独啊。
1: 曾经你照亮的每个夜晚，

好的恋人呢，真的是会让人变得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暴躁变温柔，粗心变细腻，所有的羞耻的敏感都能够任性地表达出来，而不用担心他是否接受我。可以展露自己的好，也可以暴露自己的坏，无论周围怎样，他永远都会站在我这一边。我们互补又相似，互相鼓励又一起进步，感觉自己被治愈了，也感觉自己因为被爱正在慢慢地变好。

张杰先天有一把好嗓子，很多歌节奏紧凑，曲调高亢，再配上他极有穿透力的声音，让听者可以瞬间感到热血沸腾。

0: 真空。
1: 欢迎你继续收听这里的节目，我是杨洋，音乐继续。当然在音乐当中啊，这个阶段呢，跟你来聊维持你的快乐。我们要去学会维持快乐，不断的感恩，不断的将脸朝向有光的地方。时间久了，你自然学会了和喜悦相处的诀窍，希望你一站出来，就让人能从你身上看到生命的光彩。

为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生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希望不管你以后在哪里和什么人在一起，都是真的过得好，真的开心，真的快乐，而不是因为别人看起来好，那种别人眼里的快乐。希望你继续做自己，要永远积极向上，永远热泪盈眶，永远豪情满杯，永远坦坦荡荡。那些在追逐当中与风共处的日子，以及被风吹起的风景和心情，就是爱的最好意义。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

我们所经历的每个平凡的日常，也许就是连续发生的奇迹了。你不能奢求任何事物永远屹立在那里，在行星划过的夜，连太阳照常升起，一切如昨，都是莫大的恩赐。所以今天开始，让我们认真而感恩地度过每一天吧。

人的外表啊，其实什么都不是，皮囊而已。在时间里，皮囊终会老去，最后所有的光环都会被褶皱吞噬。而灵魂不会，这里面包含着你走过的路、经过的事，还有你一生的思考。踏雪无痕是理想，泥足深陷是皮囊。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继续。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可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0: 麦道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

0: 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2: 我才是干垃圾
1: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对于五月天，李宗盛呢完全配得上是恩师这两个字。除了创作上的自由度，李宗盛还把五月天交给了当时乐坛最红的任贤齐。当时不管是跑校园还是广告代言，任贤齐这位大哥啊，都是带着五月天一起走的。终于在1999年7月7号，第一张创作专辑发行了，于是五月天在华语乐坛的征程正式起航。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

0: 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0: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组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 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 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
3: 最高可以只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HD15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 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 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这里还向你推荐一张专辑 Beyond 乐队的《底面派对》。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不少关怀第三世界的歌曲，比如说《光辉岁月》就是家驹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致敬所写的歌。家驹呢也凭借《光辉岁月》成为年度最佳填词人，

我在听众群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话，有一位听众这样说，我真的好喜欢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呀，安安静静的玩手机的感觉真是好。虽然熬夜对身体不好，还容易胡思乱想，但是一天24小时里，除了睡觉，就只有睡前这几个小时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在这几个小时里，我似乎甩掉了白天人群带给我的疲惫感，心里是无比的轻松和愉悦。

跟你分享巴特尔的这句话：大悲时不发言，大怒时不争辩，大喜时不许诺。你可能会问，如果我都做不到怎么办呢？那在心里倒数3、2、1，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啊。
1: 李健出生于文艺世家，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就学过戏曲，甚至练过武术。童年时期啊，他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在文化局的职工幼儿园里常常和同学起摩擦，可是他的成绩却一直优秀。85年的时候呢，上初中的李健因为受到电影《路边吉他队》的影响而迷上了吉他。88年，母亲用2个多月的工资给李健买了一把红棉吉他。李健音乐生涯的起点算是从这儿开始的吧。他的歌不在于为了让别人听见，而是李健跟自己安静真挚、轻声细语的自我交流。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